0: 这不用你说。
1: 你要给达他们说清楚，我是清白身子。
0: 好。
1: 尽管袁国良和梁玉书的结合掺杂着几分悲剧色彩，但无论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之后，袁国良依旧当他的团长，梁玉书也依旧赶着他的牲口，只在从银川返回的路上走到乌审旗的时候，才把驼队托付给二驼，他自己则带着驼生到昭君闹营地旁边刚搭建的泥坯房团聚去了。在这间简易的几乎有些简陋的泥坯房里，他们相互给了对方身体和心灵上太多的慰藉，他那四射的激情和壮实的身板总能让他一次又一次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安全和幸福。他也总用那如水的柔情和热辣的身体，让他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作为男儿的豪迈。闹了一天的小驼生早就踏实地睡了，在一片雷电交加中尽情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梦。生活啊，真是一首变奏无常的乐曲。第二年二月，梁玉书身怀六甲，不得不暂时离开驼队，常住到那间泥坯房里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一家三口才过了一段他们一生中最甜蜜最快乐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他们来说，这段时光无疑是值得终生铭记的。几乎每天，梁玉书和小驼生都会站在练兵场后面半山腰的那棵大柳树下观看袁国良他们训练。每当考核的时候，驼生便一跳一跳地为他打鼓劲儿呐喊：
2: 冲冲冲，抄抄抄。
1: 这娃娃也是个强性性，每当他打败给战友的时候，便总要哭闹一番：
2: 不算，重来，那个干打耍赖皮呢。
1: 训练结束后，只要不带班，袁国良就会立即回家。其实小驼生也总会站在院子外面等他，一看见他远远的过来，就答的一声向他跑来。他也总是展开双臂，一把将他扛到肩膀上。梁玉书也已经摆好了碗筷，单等他回来吃饭了。尽管都是些普通的饭食，但因为掺和了家的温馨，就明显比部队大灶的饭香多了。袁国良也真是一个细心人，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帮他做家务，劈柴、扫院、洗衣、做饭，什么活都干，甚至连一贯为陕北男人所不耻的寻尿盆、倒尿盆都不放过。时间稍长，这些事儿自然就传到了团里，并且很快成了一个话题。
2: 看，快看，团长
1: 相继沦陷。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沙城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董长官还点名要求其一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

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3: 落日公路，山野重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是杨千嬅的处处哎，这两年这首歌好多综艺舞台，我记得谭健次好像有一个唱跳还不错那个表演、
1: 啊、嗯，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典型的在当时就很有反响，然后又通过短视频平台、
0: 嗯、
1: 对，然后让大家再一次年轻的朋友们认识到这样的一首歌，
0: 好歌就得是经得住这个时代的考验啊。
1: 9:3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下面这个歌来自前两年杨乃文的一张专辑，跟众多音乐人一人一首歌来跟杨乃文合作，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是伍佰跟杨乃文的合作啊，很有这个千禧年味道的这个音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活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色关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收录在2005年陶喆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许你熟悉的歌不只是耳边这首《就是爱你》，也许还有《爱我还是他》，也许还有《就算说》等等。来自陶喆的歌，10:3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她是徐佳莹。能不能只有我？

苏打绿在作品里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声音不展师，你仔细听，听到很多的层次空间感。这首作品是《四季狂想》。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Music Radio， 再来听到任贤齐。橘子香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2，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延安路一位向南从这儿10到枣园大道拥堵536米，缓行102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岩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464米，缓行97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龙湾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88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德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5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东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

生内耗啊，学着自己的专业却看不到未来，想规划职业又不知道能和自己的专业挂钩吗？那么身边呢，有人随波逐流备考这个专业证书，有人呢跟风考研跨考盲目转行，也有人摆烂躺平安慰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看似大家都在往前走，其实呢很多人都困在同一种烦恼里，我的专业到底能干嘛？那我学的东西未来真的能用得上吗？我们到底该怎样去把专业和未来职业去结合起来？哎，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好好的去聊一聊啊，那么当代大学生最真实的职业规划教以及真正能落地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那么首先呢，大部分人的迷茫呢，他是因为他的这个专业和职业是完全脱节的，因为很多同学的职业焦虑根源从来不是不够努力，而是错位努力。你回想一下你的大学生活啊，这个专业课呢学了一堆理论公式知识点，期末背完考完就忘，完全不知道应用在哪里。听学长学姐说啊，因为有一些专业就业薪资一般，工作辛苦，瞬间呢可能就会对这个本专业失去信心，越学越抵触。那么你看着别人考公考研实习转行风生水起，自己呢既不敢深耕本专业，也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一边呢嫌弃自己的专业，一边呢又离不开专业，一边呢想规划未来，一边呢完全找不到方向。这也是绝大多数大学生的真实的困境啊，就被专业困住，被未来裹挟。哎，那么想改变呢却无从下手啊。所以呢我们之所以哎，焦虑呢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优秀，而是我们一直去默认啊，学了这个专业哎，好像就必须一辈子靠这个专业吃饭，但其实从来没有哪条规定说我们的专业等于职业啊。春阳然万物生长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更应该心静明了啊。我们结合大部分同学的现状呢，我们的职业规划烦恼大多来自这几点。一，对自己的专业认知太过于狭隘。第二呢，没有清晰的自我定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排斥什么。第三呢，把这个职业规划想得太宏大了，很多人不敢做规划，就是因为总想一步到位。如果呢，我们不将这几个问题展开说明，直接进入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部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那么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职业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吧。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路以北向南，从金岩路到枣运大道，拥堵536米，缓行226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岩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386米，缓行175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当前门环青路段，缓行518米。嘉里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当前门环青路段，缓行418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水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门环青路段，缓行246米。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啊，对于自己的专业与职业的一个适配度啊，还是呢建议大家就是去接受人生呢，本来就是边学边调整啊。也想跟所有迷茫的同学都说一句真心话，很少有人大一就能确定终身职业，几乎所有人的规划都是边走边改，边错边跳。有的人用专业就业，有的人用专业打底跨行发光。专业决定你的起点，但不决定你的终点。不必因为

暂时迷茫否定自己，不必因为专业不对口而过度焦虑，更不必跟风内卷自我内耗。你的未来呢，也从来都不是专业所定义的，是你的能力、选择、坚持而定义的。所以呢，我们终其一生啊，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节奏和人生赛道。大学四年呢，也不是说非得让你爱上自己的专业，而是让你借助专业找到更好的自己啊。

0: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与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0米，延安路与北向南从静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70米，缓行146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静安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386米，缓行17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希望呢同学们都可以用自己的专业啊，然后呢去更进一步啊，我相信呢，哎，你未来的样子正在你当下的每一次努力里慢慢成型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整理好自己的专业啊，然后呢去拒绝空想，然后呢去接受现状啊，不断的去努力去进步啊，也千万不要有类似于刚才提到的一些职业焦虑啊，我们也要去不断的去改变啊，边走边改边错边调。OK， 那么非常感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家属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

OK， 刚才呢送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元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网站，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33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当前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杨家湾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河北路从信息区到东苑小区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缓行526米。来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184米。

0: 杨家湾路段来看到海翠园啊，由南向北环行220米。那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记。那么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勤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这一时间段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普及站。
1: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

那么这两天呢，腾氏家族 Z9 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Z9S。 那这辆车目前还在一个预售的阶段，一共有三款车型，分别是 31.98 34.98 和 38.98， 闪充尊荣和旗舰以及 E 三方闪充性能型。和之前一样，腾势几乎是把所有拿得出手的技术都装在这台车里边了，包括九分钟充饱的比亚迪闪充，拥有着上千匹马力的 E 三方技术，以及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这些智能化的配置全给到了。那除了这些腾势固有的东西，他们这次还给 Z9S 强化了长续航这一标签啊。Z9S 闪充旗舰型，它的纯电续航能够做到多少呢？1100公里。哦，1100公里，这并不是腾势第一款纯电续航能破1000公里的车型了啊。实际上呢，现款的 Z9 GT 闪充旗舰型呢，也拥有着1036公里的纯电续航，而它的售价要比 Z9S 同版车型的预售价，它是整整要少了50000。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禁想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卖这么贵呢？Z9S 为什么卖这么贵呢？它会不会再降价呢？不过呀，目前只是一个预售的价格啊，正式落地版本的价格目前还没有公布，大概率来说它会少。那这会少多少呢？目前还不知道。首先31.98，我觉得只是腾势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从尺寸上来说， Z9S 明显是要比 Z9 GT 要小上那么一圈，车长和轴距它比 GT 都要短了车长要短了90毫米，轴距呢短了100毫米所以呢它的车长是5米09轴距呢是3米025。你就像车型小了一圈，这种情况下 Z9S 还比列装车型 Z9 GT 还贵了这么多，这一时间还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那么按照常见的产品关系，新推出的 Z9S 理应是负责降低 Z9 家族的门槛，扩大销量，但现在这个价格其实却把它推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了。那就从产品的层面来看，官方把 Z9S 定义为科技豪华智能轿车并用这个智能与越级和 Z9 GT 它做出了区分。那作为 Z9 家族的成员，腾势依然是给了它非常夸张的参数了。你像 E 三方的版本拥有着1210匹马力，零百加速只要2.68秒，单电机的版本功率也接近500匹，同时还支持10度的分体式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4.75米。那不过呢，这些参数足以证明它很强，但却解释不了它为什么比 Z9 GT 更贵或许我们可以从工信部的信息里边看出一点点端倪你像今年的第409批的申报信息当中， Z9S 已经是申报了一款低功率后置单电机的版本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320千瓦，而这款车型它并没有出现在预售的阵容当中，所以说腾势大概率是有意的，它保留了一款价格更低就是真正负责去拉低门槛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对于腾势而言呢，那这款320千瓦的车型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补充，而是 Z9S 能否承担走量任务的一个关键了。那只有把实际的购买门槛拉到250000左右，它才能和 Z9 GT 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关系才能有资格真正的进入到速七所在的主流战场战场当中。那这个市场就是年轻人的市场。那过去腾势总给人一种商务稳重甚至是略

一些厚重的感觉，对吧？第九的成功呢，让品牌迅速的和老板、接待、家庭用户绑在了一起。那这套形象放在 MPV 上面是相当合适的，但是你放到轿车市场啊，这个灯味可能会有点重。于是呢 Z9S 开始主动去灯味，它不仅有低趴的车身、流线型的轮廓、鲜艳的内饰配色，还有像 Nomi 那样啊智能的火把。那另外呢，同时还借鉴了一些互联网造车的思路啊，你像就比如说从小米那边，他拿来了磁吸生态和各种智能设备支架，啊，显然腾势希望他从一辆老板会买的车变成一辆年轻人愿意自己开出去的车。你说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方向是对，但是设计完程度还是差点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红黑内饰。我也不知道这个红黑内饰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的一个版本，如果是开玩笑的版本，我觉得就这个审美真的是有一点耐人寻味了，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它的这个红黑内饰的这个版本是这个恶搞的 DIY 版本啊。因为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红黑内饰的时候都在调侃，说是今年这个方向盘是他的本命年吗？为什么这么红？红的还蛮特别的。那的确啊，那这套内饰呢，比木纹啊、米白真皮泛着蓝光的水晶按键要更显年轻，但是这种年轻更像是把能变红的地方它都变红了，就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高级感。而豪华车的 CMF 很吃比例和秩序。红色本身没有问题，关键于它出现的位置、饱和度以及和周围材质之间的一个关系。Z9S 这一套红内饰大概率来说应该是恶搞的，因为它偏偏把饱和度最高、视觉最冲击的红色放在了方向盘上面，就形成了整个座舱的一个视觉中心。第一眼看过去，你看到的不是内饰的整体氛围，而是一个被单独拎出来的强大的大红圈。而他恶搞的这一版，就整体的颜色色调，我觉得也不可能会出现在一辆主打高端的车型上，着实是有点汽配城的一种氛围感了。正儿八经的红，哎，大家都在说这个波尔多红，对吧？它红得很克制，颜色的搭配，饱和度、细微感。这种红的一个上限，它更多的是一种烘托，很有质感啊。不过从这里边可以值得肯定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一点，腾势已经是开始主动去调整设计了，它已经是开始尝试更大胆的颜色了，包括更加轻松的氛围感，以及更加贴近年轻人表达啊产品表达。那至于从方向上面看， Z9S 确实比过去的腾势轿车往前走了一步，只是从不再老气到真正的年轻中间还隔着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审美体系。 Z9S 已经开始去灯味了，但去，哎，它去的还不够彻底。哎，一辆 Z9S 能不能够解决腾势的问题？能吗？来分享一首歌啊，歌曲完毕之后我们来说这个话题。来，陈小春借过一下。

哎，一首霸气的《借过一憾》啊，这首歌曲来分享完毕之后，我们来说一说，一辆 Z9S 到底能不能解决腾势的问题？其实啊，我是觉得 Z9GT 有点像讴歌，就是刚刚进入到国内市场的讴歌。讴歌是1986年诞生于美国的，那进入国内前呢，已经算得上是北美主流豪华品牌了。05年，它在北美卖出了21万辆的成绩，也是创下了品牌的历史记录。那技术上，讴歌也有自己的招牌。04年发布的 SHAWD 啊，不仅能够分配前后轴动力，还能独立调节左右后轮的这个扭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3: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来，骑车弟弟一键唤醒，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刚说到了，短轴的 Class Corrupted 啊 ，Finally Edition 200台，一共生产了200台，很快便售罄了。因为这台车它的一个出现，它只是说作为一个结束 ending。不过在四年之后呢，奔驰又借着迈巴赫的名义，它带来了限量99台的迈巴赫 G650 的 Lander 啊 Duet， 它把敞篷的版本拿出来再溜了一次。那这台车将 G65 的 V12 发动机、 G500 的4x4平方的车轿和迈巴赫后排座舱，它装在了同一辆车上啊。电动软顶覆盖后半部分，这也是第一台四门长轴版本的 G 级敞篷车。同一块车顶在 G 级的40多年里边不断的去更换用途。早期软顶服务于车身的功能， W463 的时代增加了休闲的色彩，而 G65 啊的 Lander Delight 啊，它把露营体验感和奢华完全挂钩了。而全新的啊 G-Class Corrupted 大概率会沿用 G650 啊 Lander Delight 的这个理念，成为 G 级的一个新的豪华标杆。所以奔驰选择在此时去重启这个项目，也赶上了 G 级状态最好的时代。25年 G 级全球交付了49700辆，同比增长23%，也创下历史记录啊。那新的敞篷版本进入奔驰覆盖的几乎所有市场，那结合目前 AMG G63 的情况，那全新的 G-Class Corrupted 也有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市。那有意向的朋友们其实就可以此时此刻可以开始准备了。越野车它的功能啊，总是能把人往自然的深处去带，四驱、差速锁、通过性，这些让车型得以深入山野的腹地。但越野的另外的一重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和自然共处。其实换个角度出发，如何追求某种意义上的融入环境，也是越野车的一大命题了。奔驰选择掀开 G 级的车顶，中国市场的大型 SUV 呢，则选择了向上要空间。小米鹏程 N90 Max 露营版本的申报名称是什么？插电式混合增程动力文化生活服务车啊，自带升顶机构，展开以后提供啊车顶床板，车内还有侧柜，还有侧帐接口。车辆停下来之后呢，升降车顶呢为床板上方腾出的个这种坐卧的空间，下层的车厢呢则可以继续使用。那一趟 SUV 由此获得上下层两层的休息区域。想借 G 级的顶帐版本也展现了、类似的想法。想借 G9 的车顶可以从一侧升起，并且向另一侧展开成为帐篷。而且呢，余承东在预告当中呢，也是将它称之为什么？称之为车身一体化设计的电动顶帐，展开之后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双层的休憩赏景空间。车尾呢，还集成了能够烹饪和准备热饮的尾门厨房。哎，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感。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奔驰的 G-Class Corrupted。N90 Max 露营版本和想借 G9 它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结构，但是在场景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让车内的人能够和户外共处。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面，国内车企的想象力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奔驰打开了车厢上方的一片天空。 N90 MAX 露营版本和想借机酒呢，则更关注停泊之后的户外体验。47年前第一辆 G-Class 的 Cabriolet 采用软顶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日后这会成为一个关于生活方式和特殊标签的一个设计。那到了今天，无论是奔驰、小米、想界，还是越来越多的将户外和情绪价值绑定的车型，正在给车赋予新的价值和体验。那与自然的接触都成了车型可以明码标价卖出的卖点。没有天花板的季，回来的好像还正是时候。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学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啊，在第一个时间段依然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7米，杨家湾路啊由西向东从建阳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244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建阳路到草原大道拥堵327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杜甫川一桥到柳林桥拥堵764米，二道街由南向北从顺阳南街到抗大北巷缓行32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在圣地大道缓行574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能够在同一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啊，一个小时之内将会给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那如果此时此刻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到几首经典的作品了，第一首呢就是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0: 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5日啦，星期三。那么此刻呢窗外正在下着大雨啊，这个细细密密的落在树叶上呢，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像是谁在轻声的翻动一本书。那空气里呢满是泥土的清香，那窗外的宝塔山呢就显得格外清晰。剩下的雨呢总是这样来的。突然那去的也干脆，就像一位赶路的人匆匆在屋檐下歇了歇脚，又起身继续他的旅程。那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干嘛呢？当然是关掉手机，泡一杯热茶，安安静静地读一本书，或者是听一首能让人心静下来的歌。八月的雨落在黄土地上，带着一丝早秋的凉意，那这让我想起了有一幅画叫《暖阳》，金色的阳光洒满黄土高原，温暖安静却充满力量。而今天呢，这束暖阳也从画布上照进了现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围绕雨与暖阳这两个意象展开，先读一本关于故乡与成长的散文集，在落雨的午后，跟着作者的笔触走在乡间的夜路上，看月光洒满田野，然后呢一起分享一个属于我们延安文化界的喜讯，市文化馆美术干部薛海慧的油画作品《暖阳》成功入选国家级大展，让黄土地的温暖被更多人看见。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下雨天最适合读一本安静的书。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作家冯渊在今年一月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叫《夜路温柔》。冯渊呢，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书中呢，有许多让人心头一暖的片段。他写15岁那年走夜路回家，我整个人都融进了这广袤无垠的月色中了。夜路下来了，脚边的野草湿湿的，凉凉的，浸在我的脚心。我往家的方向走，那一年我才15岁，还有多少河上的月亮，还有多少南风在等着我。那种少年走在月光下的感觉被冯渊写得清澈而动人。他还写故乡的棉花，他写小姑坐在那里搓棉花条，一整块皮棉在他身后变成了棉花条的小山。他写道，棉花

当然是蓬松的，但不是天上的白云那样松软。皮棉摸上去是有质感的，会把掌心撑得满满的。那种触觉的记忆，只有真正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下雨天去读夜路温柔，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那些被时间冲刷过的记忆，被雨水浸润过的故乡，都在文字里重新活了过来。书中的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并不沉重，而是与精神成长紧密相连。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瞬间呢转化为一种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为当下读者提供了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窗外是雨，书里是月光，这大概就是八月最温柔的样子。为这本关于故乡与成长的书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许巍的《故乡》啊。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许巍用他沧桑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漂泊者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窗外的雨声绵长，书里的月光清亮，在这样一个雨天的午后去听这样的一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想起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和那条曾经夜路温柔的小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许巍的《故乡》。

0: 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我国是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文化绚丽多彩，彼此交融共生。四川凉山等地即将迎来独具特色的火把节，这是彝族同胞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民俗节日，承载着祈福丰收、团结和睦的美好心愿。火把节里有篝火歌舞、民俗集会，人们欢聚一堂，祈愿五谷丰登、生活安康。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宝贵的财富，尊重民俗传统，促进民族团结，感受传统民俗背后淳朴的生活向往，共同守护多元灿烂的民族文化。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

0: 负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6月17日电。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来关注这时间段的路况。那当前的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呢有400米的拥堵，缓行90米。杨家湾路这会儿由西向东沿大路一直到杨家湾大桥呢，拥堵600米，缓行155米。延烟路此刻由北向南金延安路一直到枣园大道拥堵900米，缓行110米。北大街由西向南，这会儿北门口街一直到中心街呢，也是有310米的缓行。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50米，缓行31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是有246米的缓行。那圣地路当前由东向西，从西沟大桥到210国道呢，也有42米的拥堵，缓行400米啊。再次提醒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各位，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同时呢也要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让我们延安人骄傲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5: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4: 近日呢，由中国之间呢，其实藏着我们对故乡最深的眷恋。八月，薛海慧的《暖阳》呢，将在甘肃通渭展出。让我们祝贺这位扎根黄土地的青年画家。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冯渊的《夜路温柔》出发，在雨声中走过了那条月光下的归途，又一起分享了薛海慧油画作品《暖阳》入选国家级大展的喜讯，在色彩中感受到黄土地的温暖。窗外雨声依旧，书里的月光已经照亮了归途，画里的暖阳也已经洒满了高原，也愿我们都能在故乡的泥土里扎根，在自己的路上发光。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嘉陵路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目前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到二道街，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中心街呢，目前也是可以正常通行。今天是雨天哦，这个雨啊总是让我措手不及，虽然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凉爽度，但是要提醒各位在外工作的朋友小心雨天。而且呢，这个降雨期间啊，这个有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甚至雷雨、暴风等这个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也希望各位注意防范。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让我们压力减半的一些小方法。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情绪垃圾桶，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人啊，他经常会有一些抱怨或者一些不好的情绪，他就会找你来发泄，跟你来聊这件事儿，导致你的情绪也不高。但是大家现在都很聪明啊，已经 get 到这个点了。这个我们就要选择课题分离的一个能力了，那是别人的课题，你不要抢着做。就像这个关我什么事儿和关你什么事儿啊，这句请记着。有一句话叫做不要把工作带进卧室，也就是张而不弛，一直紧绷着这个咱们的身体啊，真的是受不了。工作啊，咱们就工作结束之后就让它停留在那里，把安宁留给自己，睡个好觉，明天继续。还有现在周边，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别人不喜欢你吧。年轻的时候呢，真的是想讨所有人的欢心，发个朋友圈反复斟酌分组啊，这个怎样的这个语气能不得罪别人。后来才懂啊，真正的自由就是不怕被人讨厌。还有人会说，哎呀，我其实特别想分享这个我爱吃的好吃的，但我每次分享之后呢，就有人说，哇，你好有钱。这句话我听着很难受，可是啊，我觉得就做自己就好了。这个当别人一直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你贴标签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谢谢你还行吧，他可能会更这个憋气儿。包括断舍离，我们经常所说的断舍离，其实不仅仅就是把我们的衣柜啊、化妆台、手机相册、微信的好友，包括心里的旧账啊，咱都得清一清。那些让你看着就堵心的旧物，那些早也不联系的人，还躺在你的列表里，删掉吧。就是还有一个方式啊，之前一个朋友教给我的，就是你不想跟他再有交际，你可以把他的朋友圈关闭，这样你刷不到他，就好像清楚一样。很多人啊，有时候这个确实工作的压力包括生活的压力很多，有时候脑子都快炸了，又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啊，在那里不停的喝茶，不停的想，其实这个时候咱们站起来蹦跶两下，甚至展开歌喉唱两首你喜欢的歌，去跑跑步，去打拳击，让汗水把皮脂醇冲走。很多时候呢，压力不是想通的，是动通的啊，心里舒展了就好了。包括其实我们上下班，大家都是一个人看。

有一个朋友他说可以降低期待值。其实我小时候经常会跟别人约定，我说咱们明天见啊，明天我就会早早的等在那里。可是哎，对方可能就会完全忘记这件事儿，或者有更重要的事儿啊，毕竟小朋友呢有时候不是自己可以就可以的。哎，一次两次三次你发现你的期待值被提得很高，可是你永远见不上跟你说明天见的朋友。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得学会用结果对别人对明天都把期待值调低那么一点点，不是消极哦，是务实，把必须完美换成完成就可以了。把说哎呀他怎么不懂我呀，哎，告诉他你得先表达清楚，表达之后呢你让他爱懂就懂吧，不懂就算了。所以呢，期待越低惊喜可能就越多，惊喜越多。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我国是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文化绚丽多彩，彼此交融共生。四川凉山等地即将迎来独具特色的火把节，这是彝族同胞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民俗节日，承载着祈福丰收、团结和睦的美好心愿。

火把节里有篝火歌舞、民俗集会，人们欢聚一堂，祈愿五谷丰登、生活安康。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宝贵的财富，尊重民俗传统，促进民族团结，感受传统民俗背后淳朴的生活向往，共同守护多元灿烂的民族文化。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林路从七里铺大街附近由北向南目前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杜甫川一桥柳林桥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呢也是我们平常的大家走的这个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目前车流量大，其他路段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是下雨天，路边呢会有一些积水，开车的朋友呢我们也一定要关注到周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啊，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水坑，或者在水坑边的时候咱们开慢一点点。一定是在我们保持安全的一个前提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一首不吃压力的歌，叫做《泡沫》啊，一句全都是泡沫啊，就让它烟消云散吧。

OK， 16:52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威能格尔玛售后小杨告诉我们，双拥大道现在进城的方向啊，向御景大厦路段，一辆出租车和一辆比亚迪是新能源车，这个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占用最右侧的车道。再次感谢我们的威能壁挂炉小杨，再次感谢你来为你送上我们的路况礼品。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来画画。今天依然是彩文一个人，谢谢航旭。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那么这会儿呢是一个人上节目的时间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多互动，哎，多互动多沟通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了解路况吧。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路况，希望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因为这会儿在下雨嘛，不咋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嘉岭路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3分钟加重的趋势。沿河北路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七里铺大街圣地大道附近由南向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北大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3分钟。二道街从顺阳南街到大敦门街，哎呦，二道街还有个顺阳南街吗？我还不知道啊，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七里铺大街这210国道附近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4分钟加重的趋势。那么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路况奖品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子加关注啊。还有呢就是可以从我们的直播间还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啊，几种方式都可以。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市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价值99元的

0: 精美水杯一个。上城新世纪五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有燕麦粥、驼奶粗粮饼干、驼奶片，还有呢沿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沿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还有沿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那么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画画。
1: 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
2: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这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节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妞聊的
4: 不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5: 开聊。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每次到了这儿我就会出现啊，不管是我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到了这儿就忍不住火啊，就是我们是一家人。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事儿很多，我准备了很多的内容。首先给大家，哎呀，咋说呢，我看一下啊，首先想给你们，本来想传点正能量，送点鸡汤，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我被骗过，所以要给大家说个，先说个喜事儿，就是诈骗在逃人员被逮住了，啊，所以我说你们一天躲里乱做里坏事的人，你迟早你不要出来，你出来就会被逮住，铁碗回回疏而不漏。连日来，时代少年团贾桂里演唱会首馆场在上海举办了。记者从上海这个交警方这个获得，警方通过前端的预警进入防控，抓住一名乘坐地铁前往上海体育场观看演出的在逃人员啊。天网恢恢，肥而不腻，疏而不漏啊，知道吧？把他给逮定了。8月2号来了，上海首场时代少年演唱会开场前夕。那么叫鬼脚佛举一三路在的派出所接到一名那个搜网在上在逃人员，他到这个十号地铁在交通大学在，然后呢到了这个接到这个报警以后呢，派出所迅速就布置现场警力，最后把那个嫌疑人给逮住了。太坏了，你说22岁的一个娃娃坏成这么个啊，是否主就在十一号线游泳馆在把这个人给逮住了，所以一边是火眼金睛是否主锁定在逃人员，警主搞笑，另一边就是还有一个他们数遍就是又拯救了一个少女，所以我就说这个真的是铁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不是讲迷信，说的为什么是举头三尺呢，因为人抬头眼睛平视的前方基本上就是三尺，也就是说你眼睛能看到的平视出个的神明在目视着你，在盯着你，在看着你，做里坏事做里亏心事，你迟早是会遭报应的，真的抓住了，把这个22岁的诈骗犯给抓住了。我就在想这个诈骗犯说不定就是骗了那个人，还骗子说他又是家里的娃娃小了让个帮他了，哎，气得不行行，好吧，来，今天再来个每日读书啊，给你们拉上一段每日读书，看完你就不抑郁了啊。人这辈子铁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太较真了；你之所以迷茫，是因为你太计较得失了。失之都与，收之桑榆。人生在世，想得开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你在意什么什么就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朝综合征，而这个名字一用就是90年。现在我们知道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并不是卵巢长囊肿了，它是卵巢里面有很多的小卵泡，但是呢发育成熟障碍没有办法排出。
1: 嗯，通过您刚才的分享，我们了解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他们的卵巢要比正常的普通人的卵巢要大，而且在卵巢内长了很多的小卵泡，这个就叫多囊卵巢。那综合征和疾病，我觉得这两个词儿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平常我们都会说这个什么肾病、胃病，为什么我们女性的这个疾病会叫综合征呢？它和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嗯，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疾病呢，就像是知道谁是小偷一样，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炎，它是细菌感染，抓住这个细菌的小偷，我们治疗呢就有明确的目标了。但是综合征就像只知道发生了一桩盗窃案，但是不知道小偷是谁，它是一系列典型症状的组合包，病因不明。多囊卵巢综合征为什么叫综合征呢？因为它有三个核心的表现。第一，卵泡发育成熟障碍，无法排卵。第二，体内雄激素水平过高，所以长胡子长痘。第三，超声下能看到卵巢里有很多不能正常发育的小卵泡。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三种事情同时发生呢？科学家研究了90年，目前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病因，所以它只能叫综合征，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病因，这也正是后来要给它改名的根本的原因。
1: 对，因为您在前面介绍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话题？因为每10位女性当中就有一位深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困扰。那根据临床数据或者相关的一些文献报道，多囊卵巢综合征它的发病率能够到达多少？
0: 目前呢，据统计，育龄期女性的患病率大约在6%到13%，也就是每1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患病。可能比如说在一个高中的课堂，一个班里有40个学生，20名女生的话，那至少就有2到3名患病。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些患者中70%没有被诊断出来。为什么？因为很多女性觉得月经不规律是天生的，长痘是因为上火，而多毛呢是因为遗传，肥胖是因为管不住嘴，她们不知道这些呢是一连串的反应，是同一种疾病导致的。它也是全球女性排卵障碍性不孕最常见的原因，所以它不是一个小重病，而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
1: 嗯，其实我们前面讲到了女性受孕这个卵泡的重要性还是比较高的，需要有成熟的卵泡，它在受孕之后才能够孕育新的生命。那既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她的卵巢里面有这么多的卵泡，那为什么她又会怀不上孕呢？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到底是怎么影响月经和受孕的？
0: 嗯，这个地方呢，我用一个庄稼地的这个比喻来解释哈。我们把子宫内膜呢想象成一片庄稼地，每个月呢这个庄稼就要收割一次，收割完庄稼也就是子宫内膜脱落出血排出体外，这就是月经。那么谁在管这片庄稼地呢？是卵巢分泌的两种激素，雌激素和孕激素。雌激素呢，它相当于是一个增高剂，月经刚刚结束的时候呢，子宫内膜很薄，雌激素促进内膜呢增厚，让庄稼长得又高又厚。孕激素呢相当于是催熟剂，到了月经中期，卵巢排卵以后，这个卵呢是指成熟的卵，排出以后呢可以分泌孕激素，它让高低不平的庄稼同步成熟。他所做的准备呢，就是为了宫后胚胎的着床，也就是胚胎的到来。
1: 嗯，
0: 如果呢没有怀孕，到了第28天的时候，增高剂和催熟剂同时撤退，这片庄稼呢就整齐划一的脱落了，就形成了规律的月经。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卵巢发生了什么呢？由于雄激素太高、胰岛素抵抗等种种原因，卵泡发育到小卵泡区就停滞了，长不大，不能成熟，排不出。

0: 不来。那么不排卵对庄稼地有什么影响呢？第一，没有排卵就没有孕激素，庄稼就只长个儿不结穗儿，不能成熟脱落，月经周期就会变得乱七八糟，35天、2个月，有的甚至半年才来一次。没有排卵当然也就怀不上孕了，我们就称为该来的不来。第二，庄稼不能同步成熟，高低不平，雌激素稍有波动，营养差的庄稼就东倒一片西塌一片，经血哩哩啦啦十几天都不干净，我们呢就称为该走的不走。第三，庄稼在增高剂的持续刺激下越长越高，长到一定程度突破了这片土地所承受的极限，会发生突发的急性的大量的出血，称为不该来的乱来。然而最可怕的就是长期不来月经，这些庄稼肆意疯长，会出现什么呢？它们可能会基因突变，长出癌来。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是正常女性的2到4倍。
1: 哇，我觉得您刚才用这个形象的比喻，突然就把多囊卵巢综合征它的一个相应的疾病的原理症状给大家解释的一清二楚了。最后讲到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比正常女性要高。其实按照您前面的这个理论，按照前面我们打的这个比喻，庄稼地的比喻来说，如果这片庄稼地一直没有人去收割去清理，杂草丛生，它肯定呈现不出来一个能够让我们看到的良好的形态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更好的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刚刚看到有朋友问到说，主任你好，那月经不规律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了？
0: 月经不规律确实是这个病最核心的信号之一，但是呢，月经不规律也不等于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1: 就是它俩之间不能划等号，是吧？
0: 对，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我筛查的方法，三问法。第一问，你的月经多久来一次？正常呢是28天左右，前后呢差7天算是正常的，不需要像闹钟一样。有些患者说，我是上个月28号来的，这个月是29号，这不正常。其实呢这个是正常的，
1: 这都太正常不过了。
0: 对，
1: 前后差7天都算正常。
0: 对对对，如果呢经常35天以上才来一次，或者一年内来月经的次数呢少于8次，就要警惕。
1: 对，就是你的月经周期比较长。
0: 对
1: 对，这个是需要警惕的。
0: 对，在医学上叫稀发。
1: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0: 第二个呢，对，就是你的月经来了以后呢几天能走干净。正常呢是3到7天，它有一个自限性。如果呢每次都是拖拖拉拉10几天不干净，或者呢是2次月经之间有出血，这个呢也要注意。
1: 对，第三问是什么？
0: 第三问是，除了月经，你有没有嘴唇上方或者是下巴长小胡子，脸上呢有反复顽固的痤疮、脱发、体重的增加？如果呢这三问里面第一问或第二问中了，同时呢第三问也中了其中的一条，建议呢尽早去医院检查，明确病因。
1: 对，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除了患者的自述，除了专业医生在面诊之后做出的判断，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做以辅助，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确定你到底是不是属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大家根据我们主任刚刚说到的三问法的自我筛查如果发现自己有中招的话，去到医院里面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最起码做完检查之后内心也能更放心一点儿。朋友们，北京时间18:23，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健康主题，聊一聊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那些事儿。欢迎广大女性同胞就这方面健康问题有任何自己的困扰，可以在线向我们的特邀嘉宾提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3医院延安分院 延安市中医医院妇科学术主任杨燕，欢迎大家在线提问，我们看到之后知无不言。马上迎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分享。过广告之前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朋友们，提醒大家，我们的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饱和，拥堵距离1.12公里，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另外，杨家湾路目前，杨家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稍大，可能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左右。继续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为大家的新路来保畅。我们过5分钟，一会儿见。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我们继续提醒大家，5分钟以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延烟路车流量大。延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往枣园大道，拥堵距离701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当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我们欢迎大家在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继续留守和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周周三为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是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妇科学术主任杨燕。有请杨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杨主任。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直播节目主题，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其实在直播节目一开端的时候，杨主任就说到了，因为每10位女性当中就有1位可能深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困扰，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通过直播节目的分享，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这个疾病。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留言。有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杨主任你好，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之后，对于生育的影响会很大吗？还能不能成功的受孕？
1: 这个呢也是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得了这个病呢，不等于不能生孩子，它是导致排卵障碍性不孕最常见的原因，但是呢也是所有导致不孕里治疗方向最为明确、预后最好的一种。为什么怀不上孕呢？卵泡长不大，排不出来，所以不能怀孕。那么它后面怎么治疗呢？我们通过3步走。第1步呢，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有些人光是做到这一点，月经呢就规律了，自然就怀上了。后面我们还会具体讲怎么改善生活方式。
0: 好，
1: 第2步呢，就是如果减重后还没有恢复排卵，医生会用促排卵治疗，有口服的、打针的，帮助卵泡成熟排卵。在医生的监测下，绝大多数患者

0: 能成功，发病年龄要提前10年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30岁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那么他在40岁的时候就会患上2型糖尿病，同时呢，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都会显著的升高。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表明这个病它还会影响子代远亲的健康，也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不仅自己患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风险明显的增加，他们的子代也会发生这些疾病，疾病的风险也明显的增加。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妇科病，而是一个全身性的内分泌代谢疾病，不管你生不生孩子，它都需要终生的管理。这个病呢，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个慢病，不是怀完孕或者是不怀孕就完了的事儿。你管理它，它就乖乖的；你不管它呢，它就会对你形成一生的影响。
1: 对，前面还只感受到它的一些典型的症状，什么多毛啊、有痤疮啊、月经不规律啊、不好受孕啊，但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些，它对于身体其他脏器包括其他疾病风险的提高也都有显著的，我们相关的数据研究显示，让人听了之后还是确实会觉得对于这个病内心当中又多了更多的敬畏了啊。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谨遵医嘱，按照医生的叮嘱更好的去配合。有这位朋友问到说，前面提到了5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都会有这种肥胖的情况出现，那剩下的50%会不会出现在那些偏瘦的人群当中？瘦人会不会得多囊卵巢综合征？
0: 有些人认为呢，因为瘦，所以呢，我不会得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误区。瘦人呢，同样会得多囊卵巢综合征，而且瘦型的患者呢，更容易被漏诊。我们把这个疾病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胖型，占大多数，有明显的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的问题。但是呢，还有一类就是瘦型，他们体重正常，甚至偏瘦，但同样卵泡发育障碍，雄激素高。为什么瘦人也会得呢？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妇科学术主任杨燕。杨主任今天为大家共同分享的健康主题，多囊卵巢综合征。欢迎大家有任何这方面的健康问题困扰，在线向杨主任提出。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着重从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在医学上目前都有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为大家展开分享。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杨主任你好，多囊卵巢综合征能治好吗？能根治吗？你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1: 很遗憾的是呢，这个病目前还没有完全根除的办法，但是呢，它是完全可以科学管理的。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的管理，可以健康生活，正常怀孕。那么治疗呢，主要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处理排卵的障碍，有生育要求可以进行促排卵治疗，没有生育要求的呢，我们需要通过周期性的补充孕激素，或者是口服短效口服避孕药来调整月经周期，保护子宫内膜，避免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第二层呢，就是降低雄激素，通过口服短效口服

0: 药可以降低雄激素、改善多毛、痤疮等症状。第三层也是最重要的地基式的治疗方案，就是改善生活方式，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而是所有治疗的根基。
1: 对，因为前面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有的人在做到第一点很好的改善之后，他的月经就能够很规律的到来。其实说到的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地基，改善生活方式是吗？
0: 对，
1: 那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更有效的？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
0: 那么我们具体的建议呢也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先明确自己呢现在的体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教给大家一个通用的工具，就是体质指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BMI。 计算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体重单位是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呢是以米为单位。举个例子，如果您身高是1米65，体重70公斤，那么就是70除以1.65，再除以1.65，等于25.7。算出来之后怎么看呢？我国呢，目前采用的标准是把成年人的体重分为四档。第一档是 BMI 小于18.5，表示体重过低，偏瘦。那么第二档呢，是体重大于等于18.5，小于24，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第三档是大于等于24，小于28，是超重，这样的患者就要注意了。第四个呢是大于等于28，诊断为肥胖。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中国的标准呢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更为严格。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把 BMI 大于25定为超重，大于等于30定为肥胖。但是呢，咱们中国人的体型特点决定了同样的 BMI， 我们面临的健康风险更高，所以标准也就更为严格。那么，让我们回到多囊卵巢综合征，为什么要让大家算这个 BMI 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超过50%的患者存在肥胖，而减掉体重的5%到10%，很多患者就能恢复自行的排卵。如果您算出来 BMI 是大于等于24，属于超重或者是肥胖，那么呢，改善体重就是您治疗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您 BMI 在正常范围，但是呢，月经也不规律，也别掉以轻心。瘦型患者同样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一样需要科学的管理。
1: 对，那对于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说 BMI 它是属于超重的标准，就是大于28了，那我们在整体的减重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减重到多少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配合医生治疗的程度？
0: 这里要纠正一下啊，超重是 BMI 大于等于24。对，要减重到 BMI 为18.5到23。如果要是重度肥胖呢，就是 BMI 大于等于35，要减重呢大于等于20%。因为呢要做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前呢，它是对 BMI 有要求的。
1: 那还有其他方面的提示吗？如果大家在体重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管理，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饮食上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饮食的管理核心呢，主要是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优化膳食结构，纠正不良饮食习惯，以达到减轻体重的目标。建议呢，优先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同时确保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充足。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就是叫低血糖生成指数。那么什么叫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就拿大家熟悉的土豆，咱们延安呢叫洋芋来说。土豆泥、土豆块、土豆丝三个，同样是土豆，做法不同，那么升糖指数差别也很大。土豆泥的升糖指数呢是最高的，它能短时间迅速的升高血糖。那土豆丝呢就是相对比较低的，相对来说呢就更推荐大家吃土豆丝。如果是主食，比如说白面馒头呢，那建议可以替换为玉米馒头，或者是一半玉米一半白面的这种馒头。

0: 头。
1: 对，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饮食管理的视频，如果不会的话也可以学做啊。如果真的对于自己的饮食方面有很好的想要管理的计划的话，我们多在这方面花费一番心思。一般的疾病我们首先会提醒大家饮食上的管理，情绪上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需不需要注意。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像您平常在北京上门诊，有一部分学生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可能多囊卵巢的情况也会多见一点。
0: 对，压力、焦虑，或者是长期的这种抑郁，都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种情绪管理，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1: 是，一定要有好的心态啊。最后一方面就是运动的管理了，您有什么样的见解？
0: 规律的运动呢，有助于体重的管理，同时呢，它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调节月经周期。但是呢，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哪一种运动类型临床效果最优。目前建议的运动类型呢，包括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常见的运动项目包括快走、跑步、游泳，固定式的自行车运动，或者是拉伸弹力绷带等。一般我们建议至少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中等运动的强度呢，基本上就是达到微微出汗、心跳加快的程度，一般坚持3个月，很多患者的月经周期就会有改善。
1: 那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就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要跟广大的女性同胞们去分享的吗？
0: 那么今年5月份呢，多囊卵巢综合征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它的新名字呢，提醒我们，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妇科疾病，不仅仅导致了月经紊乱、不孕、痤疮、多毛，而是涉及全身的内分泌代谢多个系统的终身性疾病。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疾病的病因、影响和治疗的简单的认识。也是想向各位听众朋友强调，如果您或身边的女性朋友有上述的这些情况，千万不要觉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7: 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三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Luby， 正在收听的是沿上空满天最动听的声音。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拥堵路段还蛮多。嘉陵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河里北郊车城路段由北向南当前缓行522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由西向东下行的方向由东向西下行的方向当前缓行779米，二道街路段当前呢拥堵194米，缓行152米。延延路由北向南缓行649米，北大街路段来看到当前缓行206米，主要是集中在凤凰广场。再来看南滨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220米，缓行167米。火车站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缓行243米。长青路由东向西，港之花园路段。缓行284米。

到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读车不读信，来听九八七。哦，今天是下了一整天的雨，那晚间听什么呢？依旧是我们的排行榜喽。那今天周三也是排行榜的最后一天，到了明天的时间，排行榜就会进行更新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说唱榜单，那今天就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电音榜单。这首歌啊，依旧来自于 Rich C 的 Favorite Page Read。其实前五首歌曲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新进榜单当中有来自于蔡诗韵啊的雨过后的风景的这个 remix 的一个版本啊，以及 Star of King 啊，来自于 Dark Hair。来进入到榜单吧。

是这个恶搞的 DIY 版本啊。你看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红黑内饰的时候都在调侃，说是今年这个方向盘是他的本命年吗？为什么这么红？红的还蛮特别的。那的确啊，那这套内饰呢比木纹啊、米白真皮泛着蓝光的水晶按键要更显年轻，但是这种年轻更像是把能变红的地方它都变红了，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高级感。而豪华车的 CMF 很吃比例和秩序，红色本身没有问题，关键于它出现的位置、饱和度以及和周围材质之间的一个关系。Z9S 这一套红内饰大概率来说应该是恶搞的，因为它偏偏把饱和度最高、视觉最冲击的红色放在了方向盘上面，就形成了整个座舱的一个视觉中心。第一眼看过去，你看到的不是内饰的整体氛围，而是一个被单独拎出来的强大的大红圈。而它恶搞的这一版，就整体的颜色色调，我觉得也不可能会出现在一辆主打高端的车型上，着实是有点汽配城的一种氛围感。正儿八经的红，哎，拿的来说这个波尔多红，对吧？它红得很克制，颜色的搭配，饱和度、细微感，这种红的一个上限，它更多的是一种烘托，很有质感。不过从这里边可以值得肯定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一点腾势已经是开始主动去调整设计了，它已经是开始尝试更大胆的颜色了，包括更加轻松的氛围感以及更加贴近年轻人表达啊产品表达。那至于从方向上面看， Z9S 确实比过去的腾势轿车往前走了一步，只是从不再老气到真正的年轻中间还隔着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审美体系。 Z9S 已经开始去灯味了，但去哎，它去的还不够彻底。哎，一辆 Z9S 能不能够解决腾势的问题，能吗？来分享一首歌，把歌曲完毕之后我们来说这个话题。来，陈小春借过一下。

来一首霸气的《借过一下》啊、嗯！这首歌曲来分享完毕之后，我们来说一说一辆 Z9S 到底能不能解决腾势的问题啊？其实啊，我是觉得 Z9 GT 有点像讴歌，就是刚刚进入到国内市场的讴歌。讴歌是1986年诞生于美国的，那进入国内前呢，已经算得上是北美主流豪华品牌了啊。2005年，它在北美卖出了21万辆的成绩，也是创下了品牌的历史记录。那技术上，讴歌也有自己的招牌。2004年发布的 SHAWD 啊，不仅能够分配前后轴动力，还能独立调节左右后轮的这个扭矩，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四驱系统。然而呢，2006年进入到国内，首批引进的是 RL 和 TL， 依然是主打着运动豪华驾驶乐趣和 SHAWD。 他显然相信啊，这套已经在北美得到市场验证的产品逻辑搬到国内同样是能够成立，结果并没有。中国的豪华市场不只看技术，那一套四驱系统有多复杂，过弯时的动力如何分配，消费者未必去愿意为此多付几十元。他们还会看品牌认知、设计气场、服务体验，也会在意别人是否知道这辆车意味着什么。讴歌带来了不错的车，但是却没有能够建立足够清晰的购买理由啊。腾势今天遇到的麻烦很类似，你像 Z9 GT 和 Z9S，他们缺技术吗？不缺。E3 方云辇 A 后轮转向、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天神之眼 5.0， 单独拿出任何一项你都够支撑一场发布会了。那腾势显然也很自信啊，因为在他们的 PPT 里面，全球第一、全球唯一啊、全球首大密集的出现，从续航、充电、操控一路写到了车机智能体，接着补充了一句什么呢，为悦己生活而来。那么在大众市场，量大管饱这套方案很有效，同样的价格续航更长，同样的价格功率更高，配置更多，消费者呢能够迅速的判断自己多得到了什么。那比亚迪过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这种清晰直接可量化的性价比，但是到了豪华市场，比亚迪是否应该换一套打法啊，豪华感很少是来自某一个参数，因为它更像是一种整体的体验感，就是车停在前面有没有吸引力，那坐进去之后的颜色和材质是否协调，品牌有没有稳定的性格，销售和服务体系能不能够让用户觉得哎，这个钱花的值得。那这些东西很难被写进配置单，也没有办法用全球第一来证明。那第九

0: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腾势的问题。你像 MPV 市场当中，空间舒适、配置商务属性本来这就是核心的需求，但是在高端轿车市场当中，用户在面对选择更多的情况下，他会如何提？他会如何抉择？小米提供了闲聊时的话题和各种新鲜的体验，特斯拉代表着简洁与效率，极客强调性能与独特的设计，未来出售的是服务和生活方式，华为呢则是占据了智能化的认知。那相比之下，腾势最鲜明的标签依然是技术很多啊，技术多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应该支撑体验，而不是永远站在体验前面。那如今 Z9S 的推出，或许是意味着腾势已经是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只靠技术还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加年轻的设计，更加轻松的产品语言。但是问题是，年轻化不只是换一套皮，你说你加几个玩偶再说一句月季就能完成的，真正有效的年轻化，它是需要一套稳定的审美和品牌性格，要让外形、内饰、功能、传播和服务都指向同一套感受。腾势 Z9S 这台车它能够破局成功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0: 来，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已经发布预售的腾势 Z9S 这台车。来，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没有天花板的 G 敞篷版本，这台车回来了。上个月的时候，奔驰在 G 级的官方社交账号放出了预告，一辆仍然带着局部伪装的四门版本的 G 在镜头前缓缓地收起了软顶，织物顶棚向车尾折叠，最终堆在后排座椅之后，前后两排的成员头部露出了开口。没错，这曾经的那一台敞篷 G 它又回来了，时隔多年之后G-Class 叫做Cairobulite 即将完成回归。那新车保留着当前 G 的四门长轴车身，软顶开口似乎是进一步延伸到了前排的上方，相比于2017年的迈巴赫 G650 的Landaulet 指向后排乘客开放的天空，那这一次前排的乘客也有机会分到一份蓝片。没有天花板的 G， 这台车真的是很久违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西安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没有敞篷版本的，没有顶棚的 G。当时我觉得哇塞，好帅！哦，没有敞篷的 G， 我们越野车居然还可以这个样子啊！那时候觉得特别帅，但是好久没有看到新款出现了。你像现在，你想买一台不带顶棚的 G， 你现在只能去二级市场，对吧？但是其实关于这台 G 啊，很早之前啊就已经开始了它的道路测试和这个试验场验证了，之后还前往瑞典啊接受了冬季的测试。当时公布了三张伪装图，已经是露出了四个车门和织物的软顶。那最近的视频又补上了顶棚打开的完整过程啊。从侧面来看的话，这套顶棚可以自行收折，软顶抬升向后移动折叠差不多，与这个外挂备胎的这个顶部是齐平的。那过去的短轴的 G-Class 的 Cairobulite 它是需要手动你先解开前方的锁扣，但是新车它没有这个流程了啊。另外呢，敞篷的结构呢，也给这台方正的大车留下了一些难以被忽视的一些细节，是吧？宽大的前顶框和后部顶梁始终是出现在视觉里面。车尾的部分经过重新的设计之后，第三刹车灯被移动到了这个备胎罩之上，和过往的 G 级的顶棚一样，折叠起来的顶棚露在外侧，占据了车尾一部分的空间。很显然这一台敞篷版本后备箱打开来说的话不算实用，不过买这台车的车主们大概率他不会在意这个问题。新车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AMG G63 所打造的，但是在动力面前，现款的 AMG G63 搭载的 4.0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再配合上48伏的电机，最大功率430千瓦零百千速4.4秒。对于新的敞篷版本在动力上是否会继续调整呢，还要看奔驰后续的公布了。我们来回顾历代原厂的敞篷版本，它几乎都是短轴双门车身，那四门敞篷只在限量版本的 G650 的 Landaulet 上面短暂出现过。那如今这台车可以说第一次把常规的四门 G 级与完整的敞篷体验放在了一起，那也让Cairobulite 从车系的边缘小众的分支，它重新的回到了大 G 最西进的这个位置当中了。G 级与敞篷的关系是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初代 G 级上市的时候呢，奔驰同时提供短轴的敞篷也就是软顶敞篷的版本。那短轴硬顶敞篷和长轴硬顶敞篷都是在的，不过那个时候的 G 级它
1: 820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做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做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第二，当教员，全国4万5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去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我是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延安筑牢防汛堤坝，守护群众平安。洛川全链条服务，打造矛盾化解终点站。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以智能数码、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强势领跑，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增长、激活市场的核心引擎，有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市场提质扩容，稳健向好。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5: 记者在延安城区某汽车 4S 店看到到店看车、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惠永峰经过详细了解，很快选定了心仪车型。
6: 自到家12.5万就得，国补下来的6.1万来块钱，祖国下来也就11万来块钱，性价比挺高的。给朋友看了，我今天就想下单了，挺划算。
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07.8亿元，同比增长7.3%，消费市场韧性持续显现。汽车消费作为拉动市场经济增长的核心大宗板块，在多重政策加持下，回暖势头明显。延安某汽车 4S 店经理曹博：
7: 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补、省补以及四补的三重政策的叠加，对于我店汽车消费拉动十分明显，市场韧性十足。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份底气很大程度上。

0: 啊，得益于延安市推动梯度化的这个购车政策，补贴设计燃油车、新能源车型覆盖面比较广，补贴力度充足，不少原来打算观望考虑的客户在目前窗口期进行选择购车。
1: 为持续放大消费赋能效应，今年8月1号起，我市针对6000元以上高端数码家电产品新增专项补贴政策，按 10% 比例补贴，单件上限1000元，叠加门店专属优惠，持续撬动高端消费，换新消费增量。记者在城区多家数码门店了解到，近期客流持续走高，大家趁着补贴窗口期纷纷置换新机，升级家电设备。市民云芳芳：
2: 我看的这个手机的话是5999，然后咱们店里面现在也有活动呢，参加了国补，参加了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一共优惠了是1100，我觉得这个挺划算的。
1: 延安某手机销售店负责人侯华虎：
3: 今年依托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政策，单价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手表等智能产品可享受15%的这个政府补�贴，单件补贴上限500元，笔记本电脑等家电产品单件上限补贴1500元，实打实的惠及了广大消费者，有效激发市民的换新需求。
1: 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精准高效的惠民服务，让消费信心更足，市场动能更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落实各项促消费惠民举措，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服务，持续激活多元消费潜力，全力繁荣市场经济，以稳中向好的消费态势，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9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秘书长任高飞出席。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传达学习了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检察院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听取和审议了办公室关于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的初步安排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守牢安全底线，助推经济回稳向好。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聚焦重点工作，发挥人大职责，以高质量监督推动高质量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为政之要，贵在慎终如始，成事之道，重在久久为功。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工作方法。抓改革，只要看准了的改革，就要一抓到底，务求必胜。抓经济，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抓作风，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谆谆告诫为党员干部做到谋事有方、成事有力提供了正确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对此，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文章说，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唯有首尾相顾、持之以恒，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真正的政绩是种在百姓心中的绿荫，是慎终如始的坚守、一以贯之的深耕、善作善成的执着。但现实中，重声势轻实效、重开头轻收官等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心态走偏，有的开局轰轰烈烈、收尾草草了事，只做前半篇文章不肯

后边硬骨头。有的项目仓促上马，盲目推进，忽视前期调研科学决策，导致烂尾收场，劳民伤财。还有的不愿为他人做嫁衣，不愿理旧账，把历史遗留问题当作烫手山芋，对前人未尽事业漠不关心，凡此种种，不仅浪费资源，贻误发展，更伤了民心，损了公信。文章指出，政绩观反映出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党性修养。从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古文昌，到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杨善洲，从一寸一寸凿，一尺一尺敲，在绝壁上凿出生命去的黄大发，到认准的事背在石头上山也要干的廖俊波等等，都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政者正也，纪者则也。要深刻认识到，政绩不在于开局声势多大多亮眼，而在于落地成效是否扎实，名声答卷是否厚实。从根子上破除功利思想，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让每一项决策都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每一项成果都经得起群众评判。文章强调，有些工作从开局至收官，距离看似不长，但做到善始善终并不容易，考验的是坚守初心的定力，攻坚克难的能力，久久为功的毅力。既要做到开好头起好步，在事前深入调查研究，精准研判，在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着力打通堵点，破除中梗阻，为善作善成筑牢根基，也要常怀行百里者半九十。

0: 又一次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安全和幸福。他也总用那如水的柔情和热辣的身体，让他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作为男儿的豪迈。闹了一天的小驼生早就踏实地睡了，在一片雷电交加中尽情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梦。生活啊，真是一首变奏无常的乐曲。第二年二月，梁玉书身怀六甲，不得不暂时离开驼队，常住到那间泥坯房里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一家三口才过了一段他们一生中最甜蜜最快乐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他们来说，这段时光无疑是值得终生铭记的。几乎每天，梁玉书和小驼生都会站在练兵场后面半山腰的那棵大柳树下，观看袁国良他们训练。每当考核的时候，驼生便一跳一跳地为他打鼓劲儿呐喊：“
1: 冲冲冲，超超超！”
0: 这娃娃也是个强性性，每当他打败给战友的时候，便总要哭闹一番：“
1: 不算，重来，那个甘达耍赖皮呢。”
0: 训练结束后，只要不带班，袁国良就会立即回家。其实小驼生也总会站在院子外面等他，一看见他远远的过来，就答的一声向他跑来。他也总是展开双臂，一把将他扛到肩膀上。梁玉书也已经摆好了碗筷，单等他回来吃饭了。尽管都是些普通的饭食，但因为掺和了家的温馨，就明显比部队大灶的饭香多了。袁国良也真是一个细心人，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帮他做家务，劈柴、扫院、洗衣、做饭，什么活都干，甚至连一贯为陕北男人所不耻的寻尿盆、倒尿盆都不放过。时间稍长，这些事儿自然就传到了团里，并且很快成了一个话题。
1: 看，快看，团长又提个尿盆子。嘿呀，咱团长夫人保险可厉害呢，把团长都整成那副怂样了。
0: 就连锦绣川、李兆阳和马彪几个团职军官都经常逗他：“
2: 我们这哈弄明白了，其实你根本不是狼转的，而是四川的猴转的。我嫂子也不是古川老户，祖上肯定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
0: 但面对这些调侃，袁国良总是嘿嘿一笑：“
2: 没办法，从小就怂人家着呢嘛。”
0: 六月初六那天早上，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老二出生了，也是个儿子，叫了个袁默生，这名字是锦绣川取的。
2: 从时间上推算，这娃娃就是你那晚在沙漠里一枪命中的，所以我看就叫默生算了。
0: 小默生的到来给已经27岁的袁国良带来了极大的幸福。那段时间只要在家，他总要凑到熟睡的儿子面前，贪婪地把儿子身上的那股奶香味吮吸上半天。那一刻他那线条刚毅的脸就变得柔和多了，笑得像花一样。
2: 哎呀，可好闻呢啊。
0: 伺候婆姨也更加周到了，端上吃，端下喝，有时竟不顾前来伺候月子的老娘在场，直接就喂了起来。
2: 再吃一口，听话可轻呢。
0: 并且只要儿子一换下尿布，他就拿起盆子到院。

0: 子里清洗去了。
1: 他的这股殷勤劲儿，差点没把他妈给碍眼死，经常骂他，活得没点男人架势。
2: 那男人应该是甚架势？
1: 袁国良笑着问。
0: 你把那直直杠杠的，一天浅皮六眼，把你们老袁家的人都丢完了。
2: 我们老袁家的男人祖祖辈辈都对婆姨好吗？我答不也一样？
0: 你答比你汉信硬得多呢。就你那妈走了以后，那老坏种把你妈一脚踩到脚地割了，拿柴皮把子每每抽了一顿，你晓得不？谁跟你一样还、可请呢，再吃一口啊、哎呦，一听我就心上犯潮。
2: 那你说打上好还是哄上好？
0: 那多少要有点王法的嘛。你那妈可不是个省油灯，等将来压制不住你就记起了。
2: 人家咋不省油了？我看好着呢嘛。
0: 你就把你弄妈隔到碗架上。
2: 碗架太窄了，隔不下嘛。
0: 你哥二个就哥成天就知道玉书玉书，你是不都忘记自个儿是谁养的了？
1: 袁国良嘿嘿一笑，故意说，
2: 这很正常嘛。你不听书匠说，公鸡的尾巴比草鸡长，看见婆姨比娘强嘛。
1: 他妈终于火了，抓起刚刚摆净的尿布直接朝他甩了过来。他顺手逮住晾到绳子上，转身故意朝房里吼道，
2: 玉叔我走了，你要好好吃饭呢啊，我家户上再给你弄条活鱼。哈哈。
1: 说完便嘿嘿嘿地笑着走了，只剩下他妈在那里暗自生气。
0: 嘿，真亏了八辈子人了，老先人手上都没见过个婆姨。
1: 但他的这份温馨并没有享受多久，因为当年八月，内蒙古和山西的局面就陡然严峻起来。归绥、九原、忻州等临近重点城镇相继沦陷。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沙城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董长官还点名要求其一团全员待命，随时准备根据局面的变化开往伊蒙黄河沿线，必要时还得主动渡河投入战场，以缓解陕蒙一带的河防压力。这样一来，梁玉书和孩子们在昭君闹就待不下去了。从沙城开会回来的当天，袁国良就把局势向梁玉书解释了一番，并且第二天就从附近村子里雇了几名老乡，把他和两个儿子连同老娘一并送回了雁栖岭。于是梁玉书的驼头生涯便彻底结束了，但他人走了，名声还在陕宁蒙一带被传颂着。有人说他沉鱼落雁，头上的面纱轻易不揭，因为只要一揭开，所有的男人就会烂醉一般瘫软在地。还有人说他之所以有如此来头，是因为他是宁夏和沙城两位大长官共同的红颜知己，不一而足。
3: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旋，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首播，来到晚上的10点钟了。今天呢，在晚上的时间，除了会向大家说到听到很多快节奏的歌曲之外呢，也会迎来大首播。比如说，马上听到梁静茹的这首叫做梁咏琪的这首叫做《远距离》。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刚才因为我一打盹儿，说孙燕姿上个小时听到的歌，那是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上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欢迎啊，琼英说说 Karen CC 九月北京有 Live House 的演唱会，好，那我们密切关注一下，届时呢，争取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林凯伦的现场还绝对是值得你去现场感受一下他的音乐的。长沙今晚的风好凉快，出门跑步听着好音乐，柳原笛声。Stephen Chen 欢迎。正情小螃蟹，我跟你说晚上好。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今天 Music Radio 大首播带来 Gigi 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

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

0: 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重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过了这一关就只剩下100多人，很符合数学意义上的百里挑一，而走到这一步才能够真正的上电视，见到三位评审。这一关呢，我发挥的比较一般，没能够直接晋级，拿到的是待定卡，这意味着还要再战一轮。至此，我已经走到了北京赛区的36强，这也是我在这个比赛的最终成绩。因为第二天再战一轮的组合赛啊，两位队友实在是实力太强，一位是实力唱将，一位是唱跳偶像，他们的基本功还有舞台的表现力真的是远超过于我，也就很遗憾没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全国总决赛直播赛段了。而我的其中一位队友后来一路前行，成为了节目的全国亚军。那年夏天开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从驻唱歌手到唱片公司起宣，然后重返校园，再次出发。

毕业后做了主持人，所以才能够在这里跟您分享我的盛夏记忆，这也是我的来时路。我们来听一首当年组合比赛时候的竞技曲目吧，这首歌叫做《痴心绝对》。下一期您可以听到赵宇的盛夏记忆，去听听他有怎样的故事。

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展的方向。木吉他、青鼓点儿、口哨以及虫鸣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开阔而带有呼吸感的听觉空间。民谣气质与嘻哈节奏结合在一起，让整首歌曲既保留了口语化的亲切感，也延续了周杰伦的作品一贯的节奏特征。演唱上，他没有刻意强调技巧，而是用较为自然松弛的方式推进，使整首歌更像是一次平静的讲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稻香》。

至今三伏尽，又遇立秋时，在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将晨露的微凉、稻穗的醇香与岁月的从容融进这个立秋时节。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木叶动秋声，让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丰盈与喜悦。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她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但她没有写绝望，她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

0: 影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三北工程，构筑黄河沿岸绿色长廊。王海鹏在调度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再接再厉，严防松劲堰栈，全力以赴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延安公益托管解民忧，缤纷课堂伴同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建设，久久为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通过科学治荒、精细管护、产业赋能，推动绿色版图持续扩展，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工程是延长县沿黄生态治理的核心项目，总治理面积76.6万亩，治理片区紧邻黄河干流，立地条件差，造林成活率低。为破解荒坡造林难题，当地因地制宜推广科学栽植新技术，全方位提升造林质量和成活率。延长县林业局碳汇开发科科长常磊磊：
3: 把咱们这些散落的石块就地取材垒成石坑，另外再用袋子从其他地方带土过来回填，另外选择优质壮苗，并且在栽植之前咱们选择保水基栽浆，来提高苗木成活率。通过项目的实施及我们后期几年的有效管护，咱们的苗木成活率可以达到85%以上。
2: 延长县坚持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双向发力，盘活荒山料荒地，大力发展宁夏中药材、特色经济林等生态产业，把荒坡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沃土。延长县罗子山镇下鲁村村民冯海军：
4: 有40余亩的料荒地，接触了三北防护林建设以后，那就种了蒜枣和连翘、圆子、柴胡，年收入就是才一个3万多元了吧。再过是两年以后，我估计就在一年收入咱们就是9到10万左右。我就不用出去打工，就可以安安稳稳在家里面有我的叶子。
2: 延长县还依托沿黄生态资源，对沿黄公路全线景观提质升级，打造高颜值高品质的沿黄生态景观示范带。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营造林60.04万亩，业务植树150万株，绿色生态版图持续扩大。延长县林业局副局长古双学：
5: 持续推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今年12.42万亩退化林修复任务，积极推行林药、林草、林养、林油4种模式，建设干果经济林、宁夏种养、林业碳汇三大产业，推动造管用并举、林文旅融合发展，努力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展现新作为。
2: 无锡县也依托三北工程和推耕黄林政策，深耕生态修复与林下经济。无锡街道张平村目前已累计栽植山杏、山桃等林果1000多亩。无锡县无锡街道张平村村民陈爱芳：
6: 今年该后树这些都大了嘛，被株量该强点嘛，后胡子嘛、后皮子嘛、山桃胡子嘛，这个都是收入嘛。
2: 无锡县无锡街道张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强：
7: 我们将持续巩固推耕黄林的成果，将加大封山禁牧、牛羊入圈的监督力度，同时将一些老化的树木替换成更加有经济效益的果叶树。
2: 近年来，无锡县全面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结合全域封山禁牧、推耕黄林政策接续攻坚，累计完成营造林108.6万亩，林草覆盖率提升至72.9%，水土流失大幅削减，区域降水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无锡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4: 通过发展林果业、生态下村游、林下经济等产业，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良性循环，为三北工程黄河金丝网攻坚战提供无锡实践样板。
2: 我市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攻坚三北工程，下一步全市将持续深耕长效生态建设。

者，后置惠民发展底色，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安全屏障，也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的绿色政绩，奋力书写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的延安答卷。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8月4日至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宜川县、富县、甘泉县调度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再接再厉，严防松静厌战，全力以赴，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宜川县吉义镇薛家坪村是今年以来全市累计降雨量最大的点位。王海鹏来到薛家坪村白水川河岸，实地查看防汛、四色水尺及预警响应、撤离群众安置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临灾预警较应闭环机制，加强雨情短灵预报，一遇险情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在儋州街道郭简村，王海鹏调研了淤地坝安全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淤地坝汛期空库运行和日常巡查相关制度，加强淤地坝转型升级和改造利用，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和蓄水保土功能。在儋州街道卢塔村，王海鹏实地了解党湾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认真评估流域治理工程综合效益，不断拓宽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富县牛武镇是本轮降雨雨量较大的区域之一。王海鹏来到牛武镇政府，仔细了解防汛备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强化归零心态，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细化实化应急预案，不断夯实防汛基层基础。要高度重视降雨治灾的滞后性，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临水临崖居住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坐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王海鹏来到甘泉县美水街道西门坪，实地调研县城河段堤防改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善始善终做好工程收尾，确保重大基础设施绝对安全。随后王海鹏来到甘泉县水旱灾害防治监测中心，详细查看重点河道库坝的雨情水情，并视频调度道镇等六个镇街的防汛工作，强调要时刻保持战时状态，把责任落实，把措施落细，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要重视和做好防汛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严防防汛抢险过程中发生人员伤亡等次生灾害。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市应急指挥大厅召开全市防汛视频调度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防汛调度会议精神，对当前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保持临战状态，落细防范举措，坚决打赢防汛应急应对主动仗。郭柱国强调，近期我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绷紧思想之弦，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要求，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灾情信息会商研判，提升短灵预警精准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一线。要紧盯河湖库坝、桥梁隧道在建工地、城市易涝区、临水临崖路段等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快工程治理进度。

0: 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把转移避险作为防范人员伤亡的关键举措，严格落实三个坚决转移和四个一律要求，及时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夯实工作责任，健全应急值守、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等机制，强化市县部门联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前置应急抢险力量，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分别就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做了发言。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召开市政府专题会，研究全市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项目谋划情况。他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高标准谋划实施项目，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积蓄动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在认真听取相关部门项目谋划发展情况汇报后，郭柱国指出，推进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十五五”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稳增长、扩投资的现实需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增进群众福祉的有力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中央政策导向，系统谋划储备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际成效。郭柱国强调，要聚焦六张网重点领域，精准对标发展短板，立足全市水资源短缺，
1: 电网承载能力有待增强，
0: 城乡通信覆盖不足，地下管网老旧，物流体系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依托古贤水库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等重点工作，分领域明确牵头单位、支撑企业，靶向谋划一批落地性强、效益长远、支撑有力的优质基建项目和产业项目。要严格遵循多网协同、新老并重、产业衔接、务实落地的工作原则，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项目谋划质量和落地实效。郭柱国要求要强化统筹协同，研究吃透相关政策，做实做细，前期论证，加强联动协作，拓宽项目储备来源，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精准把握申报方向，全面提升项目申报质量。要组建工作专班，强化调度推进，抢抓政策关键窗口期，优化提升项目储备，全力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全市长远发展奠定坚实支撑。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小托管大民生，暑期对于众多双职工和务工家庭而言，孩子看护难成了摆在眼前的烦心事。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各地整合阵地资源，汇聚青春志愿力量，开设免费暑期爱心托管班、红色公益课堂等，用暖心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姿多彩的假期。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走进位于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活动中心的朝阳课堂，每天早上9点开始，大学生志愿者化身为小老师，为孩子们进行暑假作业辅导，答疑解惑，查漏补缺。小朋友高一一
5: 在这里写作业很好，我可以快快的把暑假作业写完，让爸爸妈妈放心一点。

0: 且不会的题还会有人给我辅导，我觉得很好。
1: 家长杨叶婷，
2: 大大减轻家长的那个压力，来了学习氛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更能专心的去完成他的暑假作业。
1: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干部刘艳，
3: 我们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惠民服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不断丰富托管课程，完善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陪护等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党建惠民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甘泉县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班也同步开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在趣味特色课堂中收获知识与夏日欢乐。学生张元森，
0: 我觉得这里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记得出门携带好雨具。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8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来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问候此刻出发路上的各位，早上好了。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别总盯着远方的终点焦虑，你脚下的每一步都在向着未来前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与付出，正是一块通往远方的基石。不必追问何时抵达，做好眼前的事儿，未来会在前方等你。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小时候睡不醒，长大后睡不着，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后辗转反侧。什么情况会导致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吗？怎么做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呢？早醒是指床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一个良好的身体。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五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日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